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为多云见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石家庄今天晴转多云，温度18到29度。截止到9月13号呢，我省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张家口承德局地已经开始尝试入冬了，平原剩下的多数地方里在努力地加载秋天的进度条。那么在今天早晨早安奶茶，我们继续跟大家开启互动。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哎，我们要跟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猜一猜题啊。我们呢准备了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的第一张图片是80、90后、70后咱们小的时候或年轻的时候啊，然后呢家里面用过的一样东西、
1: 啊、
0: 属于是怀旧的一个物件。
1: 是
0: 您来认一认，看看您当年用没用过这东西，您知不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用的、叫什么，您对它还有什么样的印象吗？这是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呢，我们一般会挑选一个现代使用的东西、更加的时髦，当下刚流行，很新潮，很新式，现在的小朋友的家里可能会见过，或者说见爸爸妈妈用过的一样东西。但是第一样东西和第二样东西呢，他们之间是同一类的东西，他们的变化体现了时代变迁。咋了？
1: 我看到，因为我看到评论区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嘛、就回忆自己以前用过的、见过的这些东西的一些回忆。你看小鹿就说了啊，第一个我知道，我记得小时候啊，在大姨家、房上就放着它，下面弄个围挡。有管子、花洒，那都是塑料的、就能洗澡。
0: 是，
1: 然后露天洗澡，就感觉那时候啊，天大地大，属我最大，特别惬意啊，
0: 很自在。
1: 是，不要现在还得在屋里、啊，什么意思？念着念着留言就变味了啊。
0: 还有这位朋友啊，神魂颠倒说了、说大麦子你们好啊，那说那个早上好，我来答题打卡了，然后呢我感觉我回馈互动回馈不中奖呢，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定 啊，说第一张图我知道啊，这是老早之前的带引号的太阳能，啊，这是洗澡用的。第二个图他说我真没见过，让我猜一下，看这个形状的应该是属于是智能一类的东西啊，是洗涮涮的。他说呢，我也希望能够中黄金小马，那我也希望能够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啊！祝你好运。
1: 会的。挺有意思，这位朋友的名字你也挺有意思，那女字旁的挺啊。他说了，哎呀，你们这每天早上这猜猜猜的活动策划真厉害，有没有可能我们叫早安奶茶呢，朋友？
0: 自己给我们起一名叫猜猜猜。
1: 他说，这个每天出的题都不一样是吧？对人的好奇、怀旧。竞猜这心理啊，你们是专门把我们拿捏的，这是透透的，相当有水平的广播电台节目策划啊，给你们点赞点赞点赞！我今天一定要答题，因为这些东西我都太熟悉了，都答对了啊！
0: 感谢您啊，感谢您以上对我们的颁奖词。
1: 我们不叫猜猜猜啊，我们叫早安奶茶。
0: 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5353，说了是第一个是咱们北方以前经常用的房顶上用的，用洗澡的 啊，就是存热水的，
1: 对对对，
0: 把水灌进去，然后呢晒上，那大热天的晒一天，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淋浴了，很热很热。第二个呢，看起来像一个自动按摩机器，还是说第二个是一个洗宠物的机器呢？
1: 还是看那个罩子比较小，那个然后放个小猫小狗什么的，比较容易是吧？
0: 总之我觉得就是满满的怀念吧。第一样东西就刚我说的，如果你小的时候呢一直是在楼下淋浴间里面洗澡的那个人，你没有上过房顶去干这活的话，你还真没见过这东西，
1: 你真不知道它干什么用，
0: 扁扁的趴在地上，
1: 对
0: 啊，小时候你真不知道。而且这个东西呢有黑色的，然后呢到后来呢很多人说还有桶
1: 哦，
0: 是吧？
1: 对，
0: 包括有大中小，
1: 对，
0: 是吧？号都不一样，根据你家几口人来去变化，人口多的话那就大一点，存的热水就更多一点，
1: 对，
0: 是吧？属于是非常简单但是又很直接有效的一种方式。欢迎各位继续来答题留言猜题互动，看看您能不能认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请问到专属留言帖就可以看图来留言答题了，只要答题就有机会获得奖品，依旧是黄金小马。

0: 商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对把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的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八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元。
0: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
1: 国家卫健委的消息，今年呢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1: 人事部的消息，14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0: 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称，从未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明天正式通航。
0: 再来关注人工智能方面的消息，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上，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
1: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将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
0: 目光转向国际方面，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的14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92人。
0: 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坚持其侵略行动、海上封锁及其他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伊朗就一定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1: 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法国政府当天已经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
0: 体坛方面的消息，来看到昨天中国男篮在第20届亚运会男篮项目小组赛第3轮当中战胜了菲律宾队，取得小组赛的3连胜，以 C 组第一晋级到8强。
1: 国际乒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玉超越了队友孙颖莎，首登乒乓球女单世界第一。
0: 早上的8:09和大家分享今天的早安心语。你以为的低谷其实是变好的开始。读几本之前没空读的书，学一个不起眼的小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不用怕暂时没有回响。就像竹子一样，生长前期呢是默默扎根，地面上看似没有什么变化，但根系却早已经在地下不断的延展。别怕走得慢，只要不退缩，每一步都是在向上攀爬。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9: 8:15，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10: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9: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10: 首先来关注到身边的活动，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昨天在沧州举行。
9: 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正式启动，共设置8场特色分会场演出与1场主会场演出。主会场演出定于10月17号的晚上6点在石家庄知音1953音乐广场开演，分会场演出将陆续走进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等8个城市地标，所有场次全部免费向市民和游客开放。
10: 身边的交通出行来关注到全省高速公路综合出行服务平台记路行微信小程序昨天发布了，平台呢共设置有首页出行服务、记录好物和我的这4大功能模块，涵盖有37项的主要功能，覆盖高速出行的全场景需求。
9: 延庆至崇礼高速公路河北段近日成功斩获了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10: 9月16号到11月30号，沧州市区公交车执行非空调期 票价标准，主市区的线路均价是1亿元的票价。
9: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邢台公交开通25路双节夜间专线，运营时间呢为9月11号到10月10号，每天的晚上7点到晚上10点半不间断运行，途经好南关、天一城、达活泉公园等城区核心商圈以及休闲景点。
10: 民生消息，来关注到河北定州市23家机关事业单位的食堂常态化的对外开放，每天呢免费为环卫工人们提供早餐和午餐。
9: 沧州市图书馆发布了公告，该馆将从今天起对1楼总服务台服务时间进行调整，周二至周日服务时间为9点到晚上8点半，周一全天和周四下午休息。
10: 廊坊市广达供热有限公司发布公告，为了避免交费高峰期排队等待，今年的9月14号起即可交费或者是办理恢复暂停供热手续等等。
9: 我们来关注到相关的人物，河北有6人入选了2026巾帼科技领航计划，其中河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秀玲、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院长赵立斌、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高国英以及3名女博士分别入选国家级人才领航导师和女博士先锋队员。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今天呢白天呢张家口的承德还有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石家庄呢是晴转多云，18到29度。那么整体来看呢，从昨天前天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天。
10: 嗯，
9: 张家口承德局地开始尝试入冬了，都已经。
10: 嗯，
9: 平原剩下的多数地方也在努力的加载秋天的进度条，秋意渐浓。
10: 是。说到秋意渐浓了，这个气温了啊！昨天还看到一条消息新闻，说这漠河那边已经开始
9: 供暖了。对，漠河这是全国供暖时间最长的城市啊，一直到明年的5月中旬了。那么天儿越来越冷了，大家也都想着说我要吃点滋补的东西，是吧？秋补，那吃什么好呢？尤其是又快到中秋佳节了，走亲访友的串串门的，你送点什么东西肯定少不了的，尤其是回家。给父母给长辈送东西，那一定得讲究点。现在啊，其实父母都知道什么好呢，养生的东西好。他们也很注重自己的健康养生，比如说海参啊，现在很多老人其实爱吃海参，
10: 对，
9: 也需要吃海参，只不过平时他们第一自己瞎买那海参，可能都是干海参泡发的，
10: 对，
9: 营养
10: 自己处理不好的话，吃的嚼的也是，哎呦，自己咽不下去，
9: 营养
10: 浪费了，
9: 对，营养也会大打折扣。
10: 对，
9: 另外呢，就是可能他们也舍不得花钱，是吧？跟你老说你别给我瞎买东西，
10: 是是。
9: 但其实你要真给他们买点好海参，第一对他们身体好，第二呢，他们肯定开心呢，
10: 哎，认着
9: 高兴啊。所以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海参大礼盒的一个推荐，来自于九身岛的大连鲜食海参，这属于是高品质海参啊，把鲜活的海参打捞上岸。2个小时之内快速清理，经过高压发质速冻，用-196度的5分钟液氮急速锁鲜锁冻锁住营养。然后呢，味道很棒，而且营养也非常非常的原汁原味儿啊，也很棒。您带回家给父母或者送给贵人，他们一上来吃一口就知道这个海参品质很棒，很不错。吃起来呢是属于是那种鲜嫩的筋道的咯吱咯吱的，肉质肥厚，不经腌制，零添加。天然健康，市面上啊买这海参，我去年还是前年我还真给朋友买过。然后呢，当时他们家是有病人，当时送他海参。印象里当时市面上那海参鲜食海参差不多都是299。一斤起。今天我们乐阳城有活动价格，下单就送您蘸料，而且今天啊买2斤，我们直接送您1斤。598，到手3斤鲜食海参，核算下来这1斤只要199了。而且呢，去我们的详情页，您下单之前先扫码进群，还能领一个60块钱的优惠券，这核算下来1斤就只要179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二字可以去下单。
10: 而且要说这九身岛啊，那是大品牌，都是大连的野生鲜食海参。这海参呢，它是属于温补性的食材啊，营养又丰富，而且吃起来就是不泻不干啊。但是海参啊，真的贵不说，买回来咱自己还得清理泡发，咱要弄不好了真的会浪费了这么好东西。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鲜食海参，特别方便，您不用再二次加工了，开袋就能吃，又滋补，是吧？平常咱做个这个海参粥，往里边放上一根，
9: 对，
10: 炒个这个葱烧海参，挺香的。或者是咱这家里边爱包饺子的，你剁了点 把这个海参这个丁放在里边当饺子馅儿，哎呦可香了那饺子。
9: 嗯，
10: 大礼盒包装整个显得特别高端大气啊，您要是送人绝对有面儿。海参好平常就是贵，但是今天我们的乐商城赶上有活动了，就很合适啊，一斤299元起，8到10头的那么大小啊，而且您今天下单买2斤直接再送您1斤，也就是3斤啊，核算下来这1斤到手是199，直降100块钱了，这一斤
9: 比正常市场价。
10: 对，添加我们的专属客服啊，您下单之前记得再去领一个优惠券，再减60块钱。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现在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啊。
9: 走进访友，还有一样特别好的东西，就是茶叶礼盒。那么今天回复给力的，您还可以看到一款好茶，武夷山的大红袍啊，这岩茶特别好喝，高山流水双罐大红袍礼盒。去年呢，这是我们商城的爆款，今年我们觉得卖的既然是爆款很好，大家很喜欢，那我们就拿出来接着推荐。
10: 嗯，
9: 颜值会惊艳到大家的，特别大的一个木纹礼盒，里面是两个很大的陶瓷茶叶罐，茶叶罐上呢画的是国风山水画，摆在家里那就是艺术品的这种摆件，特别好看。茶呢也是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武夷山正宗大红袍，喝起来是醇厚啊，甘甜，花香气，有那种大红袍的花香气。价格也不贵，一提两罐只要129块钱，绝对是物超所值啊。那除此之外呢，1024乐商城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好物啊，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应有尽有。全场呢每满399只减5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去选一选看一看了。

0: 中秋好礼送燕之屋晚宴，
1: 中秋团圆送燕之屋晚宴，不一样的感情，不一样的体面。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尊享热线6650-8088。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开奖了，开奖了，有备孕计划的夫妻注意了，
6: 新手宝妈的第一堂课从科学备孕开始，如何生个好孩子，如何科学守护生育力。9月18日上午9点，河北生殖妇产医院科学备孕公益课堂开奖，免费报名。
5: 如果您备孕迟迟没结果，在备孕路上遇到困惑，都可以来现场咨询专家，名额有限，报完即止，
6: 到场即可领取拉杆箱等精美伴手礼，还有神秘福利等您来。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备孕，抓紧报名吧。
9: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9: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9: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10: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1: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2: 在这里，
11: 有你更精彩。
3: 8:32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13: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3: 这个时段呢，来关注几个行业变化啊。我们现在呢，首先来关注到的就是陪诊师这个行业。看病找陪诊首个国家标准正式发布了，因为你看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少朋友去大医院看病都有这样的体会，科室很多，
13: 对，
3: 你不知道该挂什么科，
13: 对，
3: 流程很复杂，挂号取号缴费做检查，医保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报清楚，
13: 嗯，
3: 那来回跑上下楼，
13: 是，
3: 尤其是老人独自去看病的话，那更看不懂了，
13: 更费劲，
3: 年轻人工作忙又没有时间陪家人去看，所以陪诊师这个行业这几年就慢慢火了起来了，而现在陪诊行业终于迎来了首个国家标准，
13: 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哇，这个已经是由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而且是将在今年的11月1号起开始正式实施。这个新标准呢，是首先划清了界限，规范当中里面所说的陪诊服务必须是什么依法登记的机构来给提供的，属于市场化有偿服务，和个人私下里接个单啊，志愿者无偿帮忙那不是一回事。
3: 在此之前呢，陪诊行业一直缺少一个统一的规范，有的人就是临时兼职，
13: 对，
3: 没有什么相关的培训，内容服务模糊，一旦出现了纠纷的话，责任很难认定，有人遇到过陪诊人员其实他并不熟悉医院流程，而且还有什么信息泄露啊，收费乱加价呀，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人呢想找陪诊，有这个需求但心里却打鼓。那么随着这项国家标准落地呢，以后机构资质、服务范围、人员要求、收费规范、隐私保护都会有明确的依据，有法可依，以后找正规机构的陪诊服务的话，咱们这个患者
13: 放心了，
3: 对，更安心更有保障。
13: 是是。再来关注到的呢，咱们现在开车用的这个燃油车啊，纷纷通电了，是吧？近两年呢，这燃油车市场的变革显而易见。早年间我们去买车、购车，市场啊，主流清一色的都是纯燃油车，1.5升的、1.5T 的、什么2.0T 的发动机占据这个核心地位。但是近些年来呢，我们发现新能源赛道热度攀升，显著压缩了传统燃油车的一些生存空间啊，所以众多的这个车企就开始意识到了，如果这个纯燃油车不进行一些技术迭代，那就难以满足日益严苛的油耗法规，市场份额呢也有可能会将进一步的萎缩。
3: 那是。
13: 而不少的车企呢，将 HEV 油混技术打造成了车企现在在过渡期最为稳健的一个技术路径了。
3: 8月份呢 ，HEV 批发销量达到了10.7万辆，同比增长了54%，市场占比远高于去年的同期。那到底什么是 HEV 呢？这个咱们可能在一些日系车，比如说丰田、本田车上会见得比较多一些，
13: 油电混动呗。
3: 对对对对，其实 HEV 就是油电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油混。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改变我们平时加油用车的习惯，只加汽油就行了，但是能明显降低油耗，没有充电桩的安装的烦恼，也不用担心续航的焦虑。
13: 当然
3: 它和插混是不一样的，因为插混是有电池的，
13: 啊，
3: 它没有办法纯电长距离行驶，也不能外接插电，所以对于那些不能装充电桩的朋友，又想省油的朋友来说，HEV 油混车型也是一个不错的折中选择。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8: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1: 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8: 天哪，太划算了吧！
11: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12: 话题只说热点，
13: 音乐相当带感，
1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1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4: 好了，8: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快乐出发节目当中，我是麦迪。
15: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14: 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猜题互动啊。在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直玩的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5: 对，
14: 我们每天都会拿出两张图片
15: 啊。
14: 两张图片，第一张图呢是一个老物件，是80、90后甚至是70后小的时候，或者说年轻的时候，原来在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要用、都要吃、都要去见到的有的东西。
15: 对，
14: 这是老物件了，现在呢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第二样东西呢则更为现代化科技范儿一些，是现在的某一样新式的东西，也让很多人说哟，现在时代都发展到这个地步了，都能有这种东西了。
15: 哎呀，这新鲜玩意儿啊。
14: 所以今天呢，但是啊，图一和图二它是
15: 有关联的，
14: 一类的东西。只不过说这两张图让您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15: 对，
14: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猜一猜。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留言帖，看到图片来去猜一猜，认一认，看看您知不知道这两张图到底是什么。
15: 当然我们这看了一早上了，很多朋友都答上来了，
14: 嗯，
15: 也都答对了，
14: 嗯，
15: 但是我刚才发现有一些就是没有答上来或者是对他不熟悉的朋友的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咱们念念挺有意思。用户6440这朋友说了啊，我知道第一个，这是小时候体育课用的那个气垫子，仰卧起坐人用的那个
14: 软乎乎的，是不是？
15: 你别说，这只是有一线儿，
14: 不是那个垫子，不是那种绿色的那种垫子吗？
15: 对，
14: 这个一看它就不是绿色，而且这个一看它是鼓鼓囊囊的，它就不是那种海绵的，
15: 对，
14: 是吧？
15: 啊，
14: 挺能想。
15: 然后后来他说第二个图那个真不认识，那我猜就是现代孩子用的体育器材。
14: 行，您是干到体育频道去了。
15: 我们今天跟您说的是生活频道啊。
14: 啊、哦，我们是洗刷刷、洗漱的东西。
15: 洗漱东西啊。0071这朋友说了，我怎么看第二章怎么跟那个训练飞行员的太空舱似的？
14: 看着特有科技范儿，是不是？
15: 是、
14: 啊。有点科技的意思，但肯定不是说训练那个飞行员的啊、是让你躺到那儿之后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用管了、
15: 对、用户1932这位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啊，这知道，说老家的院子现在还在用呢。哎呀，话说回来，很久没有回过老家了，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我一定得回趟家想我爷爷奶奶了。第二张图不大认识，像那个科幻电影里主人公穿越的是那个时空机器什么的。
14: 嗯，这个是
15: 的
14: 是一个样子。而且呢，我们要看到有这位朋友简单最好，他也说到了，他说第一个呢是小时候在房顶上我们会晒那种热水袋、哎、啊，小时候家里还会用什么去晒呢？哎呀，有一个特别有的画面的、用汽车的内胎去晒水。
15: 哦，
14: 以前汽车轮胎可不像现在，现在是只有一层，以前的汽车轮胎是外边一层，里边还裹了一层，
15: 对，
14: 里边那个一层是软
15: 软
14: 的，黑色的，
15: 气儿，
14: 对，然后你把那个中间那个塞子拔了，
15: 对，
14: 你就能往里去灌水，
15: 是，而且如果要是说以前那个说胎要是被扎了或干嘛的，你得把里边的先掏出来，
14: 是，
15: 掏出来之后然后泡上水去找那个
14: 去补
15: 气眼去，哎呀。
14: 哎呀，这是满满的回忆啊！他说我们小时候就用过那个东西啊，用汽车内胎去晒水。第二个东西应该是一个类似于什么太空舱吧，啊，算是一种机器人吧。哎呀，科技在发展啊，然后那个现在想一想，小时候用这种东西洗澡也挺好玩的啊。就是我记得每一次呢，不能用太多水，要不然呢。这一袋水不够用，
15: 对，
14: 不够全家洗的，
15: 是
14: 啊，所以说后来很多家里面就是会用那种比较大的。今天我们展示的图一啊，是一个黑色的。首先黑色它利于吸热，第二呢，黑色的它这个袋子还特大。我觉得今天我们展示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四口之家或六口之家能够用的这么一个水袋，
15: 是
14: 啊，看看您有没有小时候用过这东西，好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啊来去留言互动，只要留言互动答题就能够有机会来去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我们的山姆的早餐。接下来也共同回听一下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巅吧。
5: 好啊，哦，对对对对对，我今天刚留的，你就那什么了，给我打电话了。
7: 那是啊，
5: 谢谢谢谢，我留过好多次了，后来有时间了就留一次。今天呢，我说看能不能中吧，半月还能不能中一次奖。弄了这个计时以后，就有时间了就参与。这节目也得十几年了。
7: 您是哪里人？
5: 晋州的。
7: 您贵姓？
5: 姓李。
7: 我看到您的那个愿望是想要黄金小马是吧？
5: 对对对，我女儿再过半月就生日了，
7: 所以
5: 我想送她个礼物，送她个黄金小马。
7: 闺女多大了？
5: 今年14了，刚上初一，他现在住宿。
7: 哦，年纪挺小就住宿了。
5: 对，
7: 那中奖了，有什么想对女儿说的吗？通过广播，
5: 有点激动啊，不知道说什么呢，还在学校好好学习吧，身体最重要了，照顾好自己，跟同学们把关系搞好就行了。
7: 你担心她吗？
5: 还行吧。
7: 我看你的那个留言很有意思啊，说女儿还有半个月左右就过生日了，想中黄金小马送给她，说麦迪交给你了，等你电话打不通就多打几次。
5: 对对对，我的有时候没想到今天就中了。
7: 今天你的电话这么一次接通了就。对，你喜欢猜老物件吗？
5: 喜欢老物件了，或者是那个就是以前的东西吧，都挺喜欢猜的。
7: 你给我们提个建议吧，我们现在征集，你觉得有什么东西你现在生活当中已经见不到了，但是小的时候的时候经常会。
5: 哎呀，我有时候回老家，我想给你们拍个东西，还没顾着拍了。如果回去了，我给你们拍一个，看让他们猜猜。
7: 你快说那是干啥用的？你先给一些线索。
5: 那个地里用的，
7: 农具是吧？
5: 对，农具。
7: 哦，行，我们等您到时候发给我们啊。
5: 行行行，好嘞
7: 好嘞，
5: 祝咱们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啊。
14: 是的，刚刚这位先生把黄金小马送给了快要过生日的女儿啊，也是这个时间刚刚巧，挺好的。
15: 对，
14: 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像这位朋友一样，可以来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成为幸运的听众，也能够获得我们的奖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等待各位回复早安奶茶。

0: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 是的，秋意渐浓，中秋佳节快要到了，总想着中秋节给长辈送点好东西，有里又有面，送点健康营养的。那么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九身岛的大连鲜食海参礼盒。鲜食海参就是把鲜活的海参打捞上岸，两个小时之内呢清除干净内脏，经过高压发质速冻，用液氮5分钟急速冷冻而成，快速锁住营养。市面上很多的即食海参其实都是干海参泡发的，或者说拉缸沿的海参，营养会大打折扣，但是我们这一款不会啊。而且呢，您带回家，无论说您给朋友给家人，他们一吃一上口啊，就知道这海参
2: 好东西，
1: 品质不错，
2: 品质不错，
1: 吃起来是鲜嫩筋道，咯吱咯吱的，肉质肥厚，不经腌制，零添加，天然健康。市面上的海参卖一斤鲜食海参差不多啊，买过的朋友应该了解，一斤就是299起。今天乐商城中秋节活动价，下单就送您蘸料，而且今天买2斤，我们再送您1斤，到手3斤只要598，核算下来这1斤只要199，比现在正常的市面上的价格要便宜100块钱。另外别着急，您今天下单的时候在详情页扫码进群，领一个60块钱的优惠券，直接再减60。核算下来的话，买3斤啊，合下来1斤只要179块钱，
2: 哎，更合适。
1: 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2: 而且九身岛啊，他们家是大品牌，这都是大连的野生鲜食海参。
1: 对，
2: 海参呢，大家认它，觉得它好，为什么？它真的是温补性的食材，营养非常丰富，吃起来就不泻不盖啊。但是海参，这平时咱们市面上买确实是挺贵的，买回来自己吧，咱也不会处理，这还容易浪费了。这今天呢，给大家带来非常方便的鲜食海参，您拿到手开袋就能吃，不用再二次加工了，又滋补又方便。平时咱做个海参粥放一根啊，炒个这个葱烧海参，
1: 哎呀
2: 香啊，或者是包进饺子馅里边，那嘎嘎嘎香啊。这大包装礼盒装整个显得都是特别的高端大气又上档次啊。海参好，平时就是贵啊，但是我们今天乐商城有活动啊，原价1斤299起，而且您放心，我们今天价格便宜了，但是品质绝对不打折啊，8到10头的那么大小，您要是平时买了1斤299起了，但是今天在乐商城下单买2斤再送您1斤，核算下来相当1斤只要199，直降100了，添加我们的专属客服领券再下单还能再便宜60。
1: 对，
2: 所以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抢
1: 来下单吧。另外呢，走亲访友还有一样好东西，茶叶礼盒啊，这是很多朋友过节的刚需。今天有一款好茶，无论说您自己喝还是说您送人，这茶你买到手里面之后啊，
2: 想好，
1: 我都想自己喝，就不想送人了。为啥呢？因为它真的好喝，
2: 而且还实惠。
1: 高山流水双罐大红袍礼盒，去年就是卖的这款爆款，
2: 对，
1: 特别大的一个木纹礼盒，里面是两个很大的陶瓷罐，很漂亮。陶瓷罐上呢画的是国风山水画，你摆在家里上那就是一个艺术品啊，是一个非常好看的摆件。茶呢是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武夷岩茶大红袍，喝起来是醇厚甘甜，有那种大红袍独有的花香气，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一提一个礼盒2罐啊，到手只要129块钱。除了海参和茶叶呢，1024乐商城我们还筛选了更多的中秋的好礼等待各位去挑选，有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应有尽有。而且全场呢，每满399立减50。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是的，今天早上的快乐出发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莎莎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的一路上听，再会喽，
1: 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4: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2026年河北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活动昨天在沧州举行。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正式启动，共设置8场特色分会场演出与1场主会场演出。主会场演出定于10月17号的18点在知音1953音乐广场开演，分会场演出将会。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

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薄汉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

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

侠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蓝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述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 16.7 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

0: 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

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此因楼生，楼因

因此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风吹山上月落如水影明灭，缘愁乱如水，谁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

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循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思路，无路独破手动。
1: 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言，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

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小米集团的创始人雷军昨天现身宇树科技，实地探访并且观看了人形机器人表演。近日，云南楚雄武定以一大裂谷百米飞瀑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游客可以在栈道附近近距离感受银河落九天的壮阔意境。当地时间9月14号，泰国国家旅游局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近期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底。最新研究证实，相比中午锻炼，清晨活动身体能让癌症风险降低26%。若本身有早睡早起习惯的人，再把运动安排在早晨，那么他比同样早睡早起却中午运动的人，风险会再低31%。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今天是一个现场版的歌曲开场，单依纯跟毛不易合唱的这首《分分钟需要你》。14:06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在刚刚这首歌里面，毛不易低沉醇厚的声线打底，像踏实的日常陪伴，而单依纯清亮细腻的嗓音点缀，像藏在细节里的心动。两个人的声线一沉一亮，完美接住了原曲里面咸鱼白菜也好好味的朴素浪漫。其实每一段感情总要最终落地的，恋人们也终会把天马行空的浪漫想象和接地气的细碎爱意揉在一起。当然啦，这样美好的感情也不只是爱情而已。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3: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燕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7: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8: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9: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9: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孙燕姿的这首《梦不落》，它不是现场的版本，那只是现场收了大家欢呼的声音。每次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强大的生命力，用淋过一场大雨、撞过铜墙铁壁这种最具形象的场景，写进了现实生活当中的磕碰挫折，却没有半分沉郁的颓丧感，反而是以闯一闯，再疯狂又怎样的直白宣言，把努力前行的热血感拉满了。孙燕姿的嗓音清亮又有穿透力，太适合唱这样的歌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14:13了，到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中秋团圆，送礼送健康才是最贴心的。一份好礼承载满满的牵挂，体面又实在。比如说海参，能够滋补温润，佳节送给长辈是再合适不过了。那如果你想要品质好还不贵的海参，就要好好来听听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了。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是属于鲜食海参，就是把鲜活的海参打捞上岸之后，2小时内清除干净内脏，经过高压发制还有速冻，用-196°C5分钟的液氮急速冷冻而成，能够快速的锁住海参的营养。现在呢，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即食海参，很多呢是用的干海参泡发的，或者是拉缸盐海参，整个的味道还有营养都是大打折扣。如果说您带回家的话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九参岛的大连鲜食疗参的礼盒，我觉得您送给父母或者是送给贵人，他们来上一口就知道这海参是真的很不错，吃起来呢鲜嫩筋道，咯吱咯吱的，肉质也很肥厚，它没有经过任何的腌制，零添加，天然又健康。市面上的海参呢，基本上都是1斤299元起，今天的乐商城活动价格，您下单的话加送您蘸料，而且呢买2斤再给您送1斤，598，到手是3斤，核算下来1斤只要199块钱。在详情页呢，您扫码进群的话还可以再领60元的优惠券，核算下来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呢九参岛呢又是大品牌，都是大连的野生的鲜食海参。海参呢是属于温补性的食材，营养很丰富，补血又补钙。但是呢大家都知道哈，海参的价格还是有点小贵的，而且您买回家之后又要清理又要泡发，真的很怕弄不好浪费了这么好的东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特别方便的鲜食海参，您不用二次加工，开袋就能吃，很滋补又很方便。您在家里边可以做个海参粥，炒个葱烧海参，或者是包进饺子里，包进包子里都可以。整个它这个礼盒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包装，显得高端大气上档次。海参好大家都知道，就是价格小贵，今天的乐商城是有活动的，1斤299，8到9头的大小，而且呢，您买2斤的话，直接送您1斤，也就是说核算下来呢，1斤只要199块钱，1斤直降了100元。如果说您添加了专属客服领券之后再去下单的话，还可以再立减60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金秋时节可以给自己和父母送一份营养。那中秋的时候走亲访友哈、啊，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的好，就是茶。今天回复给力呢，有一款绝对不能够错过的好茶，叫做高山流水大红袍礼盒。去年呢这款礼盒就是乐商城的爆款，我当时第一眼看到它，我觉得颜值哈、啊、真的是太好看了。它是一个特别大的木质纹的礼盒，里面呢有2个很大的陶瓷的茶叶罐，瓷罐上呢是国风山水画，我觉得这个瓷罐您摆在家里面就是一个艺术品。茶呢是中国制茶大师兼制的武夷岩茶大红袍，喝起来醇厚甘甜，花香气十足，价格也不贵，一提里面就是这个一盒里面它是2罐，价格只要129块钱，绝对是这个茶您是物超所值的。那除了海参和茶叶之外呢，1024乐商城还筛选出了更多的中秋好礼，全场满399立减50，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了。好的，主持人。

0: 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尊享热线6650-8088。
5: 燕之屋。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起，滋补食，
8: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8: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1: This is hit music。
12: 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每个人都有无比坚韧的时刻，林忆莲有一首歌叫做《铿锵玫瑰》，表达的正是独立女性的柔韧与倔强。铿锵是不依附的底气，玫瑰是未被磨平的柔软。旷野里的玫瑰不必被四季支配，心碎也敢尽兴绽放。林忆莲亲自谱曲的旋律带着摇滚的力量感，当年是直接打破了大众对她的悲情情歌的印象，唱出了女性不必活成世俗期待的模样，温柔里面也能长出锋芒。这份跨越时代的态度，至今依旧能够收获太多人的共鸣。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

0: 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2: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2: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2: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有时候能够抓住此时此刻的情绪能量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也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会把很多的事情分成有意义的或者无意义的这两类，也有人把它分成浪费时间的还有正经事这两类。那其实日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暂时逃离加班奔赴海边，或者是为我们的热爱去花时间的瞬间，你会把它定义为人生的值得的正经事还是浪费时间的事情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必立刻推翻当下的生活，但是也允许自己为热爱投入时光吧。接下来的这个声音来自于金文琪，很多打工人应该也会有共鸣了。才华有限公司。

0: 喂，沈总，这次项目全靠您团队的专业配合。
1: 中秋快到了，我备了份燕之屋晚宴，燕窝大品牌燕之屋晚宴。
2: 太费心了，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7: 燕之屋。
8: 冲什么呢？
9: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10: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8: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8: 我要再来一件。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8: 快冲！
1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亩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四气象播报。
1: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中部、保定的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
0: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杯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到稳。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

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也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

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

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听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

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

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

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一号线三期工程，总里程58.85公里。
1: 目前保险法修订草案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10月3号截止，长期保单犹豫期拟被写进法律，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0: 广汽集团近日发布公告称，公司与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意向协议，筹划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1: 随着天气转凉，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逐步进入旺季。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9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是每公斤75.73元，较年初上涨6.1%。
0: 9月起，各地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综合我国流感流行特点，建议每年在9到10月完成接种。接种之后，需要在现场留观30分钟后，无异常后可以离开。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 Kelly 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欢迎各位1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大家还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视频直播间里来打卡了，第一第二我第三，以后咱们就谁来的早多份奖品，
1: 哎，
0: 我们就大方点。今天待会儿的时间还来继续给大家抽奖，所以说大家现在方便的情况下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哈。今天15号，从昨天开始一直到20号，这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最近呢，看到了一些关于网络诈骗的新闻。就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看到类似于一些，比如说，诈骗相关的消息，都觉得说这个也太假了吧？
1: 是这都能被骗吗？
0: 这也能信啊？换我肯定不会被骗，一眼假。但是。其实你往深的琢磨，你看细细看每一条消息，你会发现每个人的死穴都是不一样的，
1: 是
0: 甚至很多的一些骗术都是给你量身定制的。
1: 嗯，
0: 骗子从来不骗所有人，他们只抓住你最在乎的那件事，
1: 是总会有特别适合你的，因人而异的这个杀猪盘。
0: 是
1: 说有这样的一条帖子啊，说用你的身份证后四位连成一句话，看看是一个什么神仙句子。心想呢，不过是玩玩而已。这网友说了，说我又不要钱，我就输了进去。哎，不知不觉间，这身份证号就直接暴露出去了。
0: 嗯，
1: 这样的套路，甚至你的账号，包括学号、什么支付密码，可能个人的一些私密信息都可能会暴露。
0: 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些这种所谓的测试，
1: 就是感觉是一开始觉得是个好玩的小游戏，你点进去之后，哎，不小心就把一些个人信息暴露出去
0: 了。你说起来，我还真的有见过，但是不是那种链接什么的，是在一些比如说短视频里边，
1: 嗯，
0: 类似于那种营销号，他会跟你说什么你的这个生日的后几位
1: 啊，
0: 如果对应着不同的角色，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大家可能也刷到过类似的。还有比如说什么样的呢，预知女主复仇后续点击即看。
1: 嗯，
0: 就是看一个这个小说广告看得津津有味，你特别想知道后续这故事怎么发展的，但是看到链接之后手比脑子快，啪你就点进去了，就为了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大结局，跳转了好几页，最后显示说需要关注公众号获取。
1: 嗯，
0: 大家是不是很多时候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对，
0: 还有那种什么做一些测试，
1: 嗯，
0: 你答了很多题，比如说有10几道题，答到最后了之后，说你要知道答案，你要先关注这个公众号。
1: 是。一步步就把你引流进去了。
0: 关注完公众号之后，他还给你一个链接，
1: 还得让你付费，
0: 还得让你付费。
1: 对，
0: 这些都是针对大家就感兴趣的、好奇的这个点，你会觉得啊，我题都答到这儿了，
1: 嗯，
0: 那这个链接我点就点进去吧。但殊不知，后边其实可能会有你意想不到的这个埋伏。
1: 嗯，
0: 关注完之后，马上你可能几天以后，微信会收到一些，比如说什么兼职刷单、
1: 嗯、
0: 稳赚不赔等等的类似的一些消息。
1: 嗯，还有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平时会抢演唱会的门票，有时候抢不到嘛，你蹲票蹲不到，突然间哎看到一条微博，

0: 说票还在吗？在的，身份信息发我，链接发给你，链接直接发给你。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进入到这个骗子的圈套当中了。
1: 对，
0: 可能你点开链接然后去付款，你想本来想买票，几百块钱瞬间就蒸发了，然后对方就直接给你拉黑跑路，然后你就发现说，哦，原来是被骗了，这链接都是假的，页面也都是仿着那个官方的网站做出来的。
1: 骗子是懂你的软肋的，你可能说刚才哎，说你们说的这些套路呢，我也见过也听过，不会上当。但是你想想，如果说骗子跟你讲的不是说什么这个所谓的小说后续，正好是你最近在追的一个特别热门的电视剧还没演到最后，告诉你点这个链接可以获取后边几集，你很难说就完全就不为所动。最近那个剧叫什么《早春晴朗》，
0: 哎，对对对，
1: 最近我在家也看了。哎，说到这个早春晴朗是真的帅，
0: 很上头啊，
1: 是上头啊。哎，我们不是说这骗子的事儿吗？
0: 是想说怎么看电视剧提前解锁？
1: 对对对对。还有比如说什么类似于不是演唱会门票，而是说你特别关心的某一个什么线下的签售会名额，再或者你回家的车票，
0: 哎，着急买票，
1: 哎，就都有可能会上钩。
0: 对，
1: 跟大家说一些防骗指南、防诈骗指南。第一，任何要你输入什么验证码、密码、身份证号的东西，先停个几秒，3到5秒。你会想一想，你说这个东西你该不该点进去，点进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另外就是你再想一下，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些信息。如果答案是不确定，那你就趁早就关掉它。
0: 是，其实再往前倒的话，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大家不要去轻易点开一些什么链接，包括呀什么非官方的或者说非班级群等等一些正规渠道发出来的链接都不要去轻易点击。
1: 是，
0: 尤其是出现了一长串那种乱七八糟的字母啊数字啊，好像猛的一看跟官网还挺像，但是你就容易忽略到一些细节啊。
1: 还有就是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但凡遇到这种非常非常幸运的事，先假设它是假的。这个我能感觉得到咱们的听友们的这个防诈骗意识很强的。因为经常有时候上早班的时候，大家接到我
0: 们接电话的时候，对吧，
1: 对，接到我们早安奶茶的电话，先说你是骗子吧。
0: 这么直白吗？
1: 给麦迪老师整得很无语。麦迪老师得先验明自己的正身。包括就是新华老师给打电话的时候，大家也会先怀疑一下，但我觉得这个是好的。至少咱不会被骗。
0: 对，
1: 但是同时呢，你也可以有理由相信您也可以是很幸运的。当然还得是反复的验证一下，我觉得这个警惕一点的心是没错的。应该有这样的准备。
0: 是，
1: 还有就是如果说遇到一些拿不准的，你可以去问一问朋友，问一问家人，问一问网友，或者说你类似于接到我们这个中奖的电话，你
0: 拨打一下我们的官方电话验证一下，是吧？
1: 哎，你来问一下我们，
0: 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问一问。
1: 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有没有一些有经验的防骗的方法，或者说有没有防骗的经历，防骗的、被骗的，咱们对今天都是作为一个警醒吧，是吧？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防诈骗的消息，您有过一些什么，或者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是来自李佳薇的一首歌，叫《甲乙丙丁》。

0: 微信后台 relax smile 给我们留言说，人在理智状态下的判断力其实是比较强的，但是当人欲望某一点欲望比较强烈的时候，判断力就会急剧下降，这个时候被骗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1: 还有静心他介绍了一些方法啊，他说今天刚给公司员工做了两场培训，一个就是网络安全意识的培训，另外一个是个人信息的保护。
0: 对，
1: 说这个防诈骗呢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就只有你不贪便宜，不图小利，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不文明的不明文件，不扫描不明二维码，正规渠道去安装一些软件，基本上就可以了。
0: 说
1: 还有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多次强调的，不要向陌生人提供短信验证码，说凡是向你索要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0: 对，上一次管我要验证码呢是我妈。
1: 那你有没有给你妈核实一下？她就在你面前，是吗？给你打电话。
0: 也没有，
1: 微信，
0: 我发了微信。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有必要下次我核查一下。
1: 后背有一起冷汗了。
0: 因为我妈是她要买，比如说就这个看戏的门票
1: 啊，
0: 买票，她会拿我的手机号买
1: 啊，
0: 她会管我要个验证码，下次我得核实一下。
1: 确实。
0: 我说你怎么证明你是我妈？我妈给我来一个大耳刮子。小赵啊，他说我一般都是陌生号码一律不接，除非打第二遍，石家庄市以外的电话也不会接，打几遍我都不接。
1: 还有123他说了，说我只知道幸运女神不会眷顾我，我所得到的都是我努力的结果，所以我没有被诈骗过。
0: 说起来
1: 不太相信自己有那么幸运，是吧？
0: 对，这个其实说起来也跟这个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参加咱们早安奶茶，或者说参加咱们现在视频直播的抽奖，视频直播间抽奖其实还好，大家来到视频直播间之后，我们截屏看到大家的消息，我们会面对面的，
1: 是
0: 就在视频里告诉你，你告诉我们您的这个收件的信息，我们给您寄出奖品。但是早晨的一般我们就是打电话，早安奶茶，所以大家。你说这个有什么方法能够下次验证一下？
1: 哎，但你要这么说，我觉得也有点后怕，就是因为现在 AI 它进化的也很厉害嘛，就是可能这个直播的这个画面啊，包括人脸，它也是可以就是被伪造出来的。
0: 回头跟麦老师不行说一声，就是以后定一个咱们比如早晨快乐出发的暗号。
1: 哦，每天都不一样呗。
0: 对，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天王盖地虎。什么一二三四五，就得这种的。你还不能说是，下一句马上就宝塔镇河妖，那都知道。
1: 是，
0: 你就得接点什么什么锄禾日当午。
1: 想不到的。
0: 哎，那这一看，这忠实听友，
1: 这绝对能防止被骗子盯上。
0: 还有，不老猫猫他说，我这种不认识的电话不敢接，不认识的人加好友发私信也不会回，买个东西要犹豫几个月的社恐，是不是就不容易被骗呢？一定程度上吧，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就一定不会被骗，
1: 是
0: 就是有点这个警惕的心，
1: 防范意识还是
0: 要有的，防范意识，这个意识还是一定得有的啊。各位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这个是实打实的给您送礼物的啊，一定不是诈骗的啊。

0: 这首歌是来自刘宇宁，叫《阳光海浪我和你》，一首很有这种度假感的一首歌。当然马上大家就可以真的去度假了，马上还有一个多星期吧，就到中秋节假期了，那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国庆假期。今天还看到消息说有一些高校它是国庆和中秋节是连起来休的，也有一些高校是属于那种比如说中秋假期就不休息了，
1: 嗯，
0: 然后等到国庆的时候连着把中秋的假期再补上，
1: 嗯，
0: 总还不错的哈、
1: 啊、
0: 上学真好。尤其是我们两个前两天刚去了河北科技大学，我们闪光的你的第四季的启幕仪式是刚刚在那儿举行了。
1: 嗯，
0: 我跟凯莉我们是又合作了一首歌，
1: 哎，又体验了一把当大学生的感觉，
0: 老青春洋溢了。大学毕业之后
1: 整了个眼镜刚发现。
0: 大学毕业之后体验的第四年去大学里边迎新晚会了。
1: 是
0: 假期马上就到了，当然呢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在准备了一些走亲访友的好礼物、
1: 嗯、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是我们从九月份一直到现在在乐商城里面大家买的比较多的回购比较多的一些礼物，给大家做了一个榜单，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在这个榜单当中前十名给大家罗列了一下什么是最受欢迎的、
1: 嗯、
0: 排名前三位的第一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第二是黄庄月饼，就是出货率最高的，
1: 嗯，
0: 第三是一个茶的礼盒，但这个茶礼盒已经售罄了，后面呢包括还有五粮液的酒，包括其他规格的
1: 冲锋衣啊、
0: 还有冲锋衣、
1: 嗯、
0: 包括其他规格的大闸蟹的这个礼盒，还有其他的一些月饼啊酒品啊，今天马上要跟您推荐的这个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中秋好礼，
1: 嗯，
0: 是九深岛大连鲜食疗刺身礼盒，
1: 是
0: 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
1: 是的，中秋送礼咱们就得讲究的是有礼又有面儿，所以这个海参大礼盒大家可以来选一选啊，品质非常的不错，吃起来咯吱咯吱，而且肉质非常的肥厚，没有经过腌制，是零添加天然健康的，像市面上海参都是卖到一斤299元起，今天我们乐商城给到大家的活动价您下单就会送蘸料，而且是买两斤送一斤，598到手是三斤，合下来就是一斤只要199块钱。
0: 是的，
1: 而且呢大家去我们的那个详情页扫码进群还能再领上60块钱的优惠券、
0: 嗯、
1: 就合下来一斤只要179块钱，
0: 非常划算。
1: 对，您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选一选啦。
0: 嗯，九深岛也是大品牌，是大连的野生鲜食海参、
1: 嗯、
0: 海参是属于温补性的这个食材，营养丰富，补血补钙，但是海参贵不说，买回来之后您清理泡发也麻烦还弄不好，今天给各位带来就特别方便的鲜食海参，不用二次加工，开袋就能吃，滋补又方便，包括您平时日常做一个海参粥，炒个这个葱烧海参，或者是包进饺子馅儿里都特别好、
1: 嗯、
0: 大礼盒的包装整个高端大气上档次，海参好呢就是贵，但是今天呢我们乐商城有活动嘛，一斤299起，8到10头的大小，而且您要买两斤我们还会再送您一斤，核算下来相当于是一斤只要199，一斤直降100，添加上专属的客服领券下单还能再立减60，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关键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回复给力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礼盒茶呀什么的，多种多样的全都有，全场是满399还会立减50，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2: 岁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高端中秋礼，燕之屋晚宴，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的好燕窝，送给重要的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6: 尊享热线6650-8088，
8: 买燕窝实体店更放心。燕之屋。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3: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产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5: 还不错，
16: 音乐
17: Let's go
16: Let's go。

0: 17:2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来吧，开始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你可以看到这是四行的声母。今天这个呢，说难也难，说简单也非常的 easy。
1: 是，就他这四行歌词吧，前四个字母都是一样的。
0: 对。
1: 我刚才在想，我说是不是有点什么英文？
0: 嗯哼。
1: 啊，后来突然一下，哎，我就知道是什么歌了。
0: 你的突破点
1: 在哪？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吧。
0: 嗯。
1: 他可能跟这个方言是不是有点
0: 方言
1: 有
0: 点
1: 关
0: 系？还可以说是比较早期的网络歌曲加说唱。
1: 对。
0: 给咱念一下吧。
1: 嗯、
0: 第一行是啊么呢歌。的诗的波日
1: 阿摩那个诗吃歌乐诗
0: 阿摩那个知日的佛特
1: 阿摩那个的诗和乐夫
0: 听着有点乱，但是它确实是一首歌，而且非常有名，很多朋友都会唱，但是也不能说是所有人，因为我估计05后对这首歌来说，或者00后应该熟悉度不是很高。
1: 嗯，
0: 但是就是70后、80后、90后，咱们对这歌来说太熟了，太熟了。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啊。你想吧，阿莫那歌，这是每一行都有的四个字。阿莫那歌，它可以是什么？嗯，我又想提示你们，又不想提示你们。
1: 是你提示了就相当于直接把答案就说出去了吗？
0: 哎，你看车之月他说第一句最后一个字母难道不是一吗？
1: 哎，我也想说，
0: 人家
1: 如果按方言来说的话，
0: 方言里边是一，
1: 嗯，
0: 但是你正常的这个字儿你不能说是一呀，啊，嗯，是吧？
1: 是吧？
0: 车之月，你这不知道了？你倒是唱啊！
1: 就是哪儿的那个方言会把日发成一的音？
0: 哎。
1: 好热好热好夜啊
0: 好夜所以阿摩那歌其实这四个字如果说你猜出来是什么词儿的话就很清楚怎么唱了，
1: 嗯，
0: 啊它不是啊也不是爱它是
1: 阿摩那歌
0: 是我提示一下吧，啊它是俺，
1: 嗯，
0: 俺们俺们那个的诗的不日，知道了吧？白，对不起。

0: 向日葵这个朋友已经发过来语音了，我们听一下啊。
1: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音，俺们那嘎是山高林深。
2: 对，
3: 可以。
2: 嗯，猜的还挺快的。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但是人家唱的是银。俺们那嘎都是东北银，而且那这么说的话，那也不是
3: 地地的斯的波一是吧？
2: 对，那也不是的斯，那应该是的斯，都是东北银嘛。知行和一波这位朋友留言，听一下。
4: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音，俺们那嘎是山高林深。
3: 哎，再来听一下焦林的演唱。
1: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是山高林深，俺们那嘎猪肉炖粉条，俺们那嘎都是活雷锅。
0: 哎，您唱的这个普通话太标准了，
3: 是，
0: 至少是一级一等得是。
3: 哎，但是你别说，就是唱成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那感觉稍微有点出戏哈。
0: 对，冰剑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5: 以前这个歌只猜过。
3: 嗯。
0: 啊，以前这歌猜过吗？
3: 是吗？
0: 是猜过吗？我怎么不记得？
3: 是谁？
0: 不是我上节目吧？谁跟我还
3: 这么有默契？
0: 这么默契的，照三七四二听一下。
4: 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俺们那嘎是山高林深。
3: 哎，他这歌后面是应该这样，哎，是应该有这个声音吗？
0: 好像是，
3: 都有点忘了原唱到底怎么唱了。
0: 好像是。大家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
3: 嗯，
0: 当然还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因为这一周呢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从14号到20号，这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所以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怎么来防网络诈骗，还有就是或者说有没有类似的相关的一些经历
3: 是
0: 经验，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啦。这首歌呢是来自刘宇宁，叫《挺好个人》呐。

0: 想要清痘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
4: 有你，更精彩。

0: 今天夜间，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和唐山、秦皇岛是多云见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保定西北部是5到11度，其他地区是在12到20度。
1: 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那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天气晴好，20到30度。
0: 来关注到这个过敏的情况，尤其是现在一换季，身边很多朋友都是过敏，但是提示大家最好在户外的话，尤其是白天大晴天的时候戴好口罩，咱们再戴个眼镜。这两天就是我就是天天每天就这么出门的，戴个护目镜，戴个口罩，尤其是骑车子的话还是得防护一下的啊。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就是秋季过敏和春季过敏有什么样的区别。
1: 是，首先呢，从致敏源上来说啊，像春季的话基本上都是树木的一些花粉，秋天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些蒿草花粉，颗粒会更小，少量花粉就会诱发非常严重的反应，所以更加提示大家去做好防护。
0: 是。
1: 另外气候特点上来说呢，春季它气温比较大，这个起伏比较大，皮肤是敏感脆弱的，是比较容易过敏的。而秋天的话，因为气候比较干燥，再加上紫外线也强，这种干性湿疹和过敏性皮炎是相对来说更加高发的。还有就是诱发的因素，那春天的话花粉季相对集中，诱发因素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到了秋天的话，因为各种各样，比如说秋季的晨露啊、落叶呀、包括一些秋雨的残留，还有腐烂植被产生的这种霉菌孢子，它可能都会诱发到你的这个呼吸道出现一些问题。
0: 是。
1: 另外在症状上其实也会有一些区别，你像春天的话，大家如果说过敏可能更多的就是鼻痒、打喷嚏、眼睛痒等等哈。那秋天的话可能像鼻塞这种情况更容易出现，而且可能会引发到一些下呼吸道的症状，比如说咳嗽啊、胸闷啊、喘息啊，甚至是引发哮喘，所以这个事情大家还是要重视起来啊。
0: 再来关注关键词 iPhone 的调休闹钟。最近呢，苹果正式推送了 iOS 27正式版更新。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更新带来了一项非常实用的新功能，就是新增工作日含调休闹钟，支持根据全年法定节假日及调休安排自动调整闹钟。据了解呢，升级之后时钟 APP 可以直接识别中国大陆法

0: 定节假日以及调休工作日，也就是说遇到周末补班的时候，系统是可以按照这个调休的安排自动判断是否需要响铃，不再需要用户手动修改了。
1: 嗯，再来关注到的是全球票房最高演员已经诞生了，就是荷兰弟。这是随着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还有奥德赛票房的一个持续上涨，荷兰弟汤姆·赫兰德成为了全球影史票房最高的演员。说目前这个蜘蛛侠全球的票房已经突破24亿美元，成为了全球影史票房第三高的影片。那奥德赛的全球票房也是突破了16亿美元。说据报道呢，这两部影片也是助力到荷兰弟以超过155亿美元的票房成绩，超越了佐伊·索尔达纳还有斯嘉丽·约翰逊，登顶了全球影史演员票房榜。值得一提的是呢，荷兰弟也是这个登顶这个榜单最年轻的演员，同时也是榜单前十名当中最年轻的演员。
0: 再来说到关键词，是一个品牌 Miu Miu， 三双袜子7600块钱，但是连纯棉都不是，这最近上了热搜。奢侈品牌 Miu Miu 在中国官网售卖了一款袜子，引发吐槽，说这款袜子呢三双卖7600元，而且并非纯棉，官方介绍仅说只是说到它是棉质。9月14号，喵喵客服告诉记者说，这款袜子里面的确有棉，但是具体含量有多少没有具体信息。对于价格为什么卖得如此之高，客服称这是品牌的统一定价。
1: 再来关注到某高校自种猕猴桃送给军训新生，这是在昨天陕西西安某大学开展新生军训拉练活动，说4000多名新生完成20公里的拉练返回操场之后，学校特意从自有的这个农业研学基地的农场当中采摘猕猴桃，并且用无人机把鲜果运送到操场，发放给了每一位参训的新生。这个新生表示说了，说刚拉练完20公里就看到无人机拉来的猕猴桃，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学校的关怀。
0: 当然我们这乐商城呢，最近不光是猕猴桃，各种各样的一些中秋好礼礼盒也在放送中，同时呢还有这个优惠叠加，很划算。回复给力在和平音乐广播的微信，各位可以来挑选一下。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尊享热线6650-8088。
2: 燕之屋。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7: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7: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7: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7: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呢，回复给力可以看到一条链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从9月份一直到现在，这已经半个月的时间了，9月15号了，今天已经，这是一份榜单呢，能够看得出来，从9月份到现在，大家买的和中秋相关的一些好物，买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出货量最高的是什么？刚才我还看到在我们微信后台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呢，说子琛，你说的那个青稞红豆馅的黄庄月饼真好吃啊！
9: 哎呀，
8: 是吧？我刚才
9: 这是子琛力荐的啊，亲口味。
8: 我那天跟你们讲了，我说你一定一定一定要买的口味，就是一个是蛋黄味儿，一个是青稞红豆，是真的好吃。
9: 是。
8: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形容，它那个又不甜，尤其是对于一些像我不是很爱吃甜的朋友，它这个甜度拿捏的刚刚好，基本上是相当于3分糖，或者说是不另外加糖。

0: 嗯，应该是这么说，
1: 很具体了。
0: 对，很具体了，不没有那么甜，但是那个甜味也是有的。同时呢，它的在你嘴巴里嚼起来那个口感还很有层次。嗯，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另外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九深岛大连鲜食疗刺身礼盒，各位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包括送给父母啊，送给亲朋好友啊。市面上的海参都是一斤299起，今天乐商城的活动价，下单就送这个蘸料，并且买两斤送一斤，598到手是三斤，核算下来一斤只要199，您可以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
1: 是的，这个九深岛大品牌都是大连的野生鲜食海参，说到海参的话，都属于是温补性的食材，营养非常的丰富，补血补钙，但是海参呢，它回来这个买回来之后，你清理泡发其实是挺麻烦的，弄不好会浪费好东西，所以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方便的，不用二次加工，您开袋就可以直接吃，非常的滋补又方便。像平时做个海参粥啊，炒个葱烧海参啊，或者说包到这个包子饺子馅里面都是特别的合适。而且呢，它的这个包装也特别的上档次，是大礼盒的包装。今天给到大家也是有优惠的活动价，一斤299起，8到10头的这个大小，而且您要是买两斤的话，直接再送您一斤，核算下来相当于是一斤只要199块钱，一斤直降100块钱。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给力啊，就可以看一看，添加这个专属客服，还下单的话还能再给您立减60块钱、嗯、价格特别的合适。马上到中秋节了、嗯、大家也可以提前把我们这个给自己和给父母的礼物先准备好哈。
0: 是的，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另外嘛，还有回复给力可以看到一份特别好的茶，这是高山流水双罐大红袍礼盒，去年我们乐商城爆卖的就是这一款。
1: 是的，这款呢也是颜值非常的惊艳，它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木纹礼盒，里面是两个很大的陶瓷茶叶罐，这陶瓷罐上呢也是国风山水画，茶呢是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武夷岩茶大红袍，喝起来口感是醇厚甘甜，花香气十足，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的合适，一提两罐只要129。除了海参和茶叶之外呢，我们也给大家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各种酒礼盒啊，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全部都有，您都可以来选一选。全场是每满399立减50元，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选一选啦。
0: 是的，各位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直接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留言。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我要再来一件。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第十一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举办，共征集参赛项目310个，覆盖智能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
3: 目前，石家庄机场通航70余个国内城市，全国各地学子可搭乘航班直达石家庄机场。配套机场持续推出的中转服务，可以享受到机场提供的免费隔夜住宿、免费餐食、免费市区班车等服务。
2: 今年以来，唐山河头老街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800万人次，同比增长55.79%，其中外地游客占比89.24%，成为全国景区顶流。预计全年游客量将会突破1200万人次。
3: 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昨天正式发布，豆包手机助手首搭机型为努比亚奈威艾克斯 Ultra， 已经开启预约，9月16号正式发售。
2: 成联分会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154.1万辆，同比下降23.6%，环比增长5.5%。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连续第二个月包揽零售销量前五。
3: 近日，特斯拉在社交平台发帖宣布，新一代电动跑车将于10月1号发布。
2: 天气方面。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保定西部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5: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5: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0: 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来持续的来参与留言和互动啊！这一到9月底，大家可能在安排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出行计划，因为马上中秋假期，中秋假期紧接着就是11出行，假期时间比较久，大家很多想着出去转一转，同时想省心省力一点的。10月份你看赶上11，这一天呢，可能我们考虑到，比如说价格贵，人也多，不想去人挤人花高价钱，但是您再琢磨琢磨，秋天的确这个季节不冷不热的，天高气爽，一年里边最舒服的时候，其实很适合出门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景。
5: 是，
0: 要是大家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可以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走，这是我们10月份专门推出的江南秋景7日游。之前一直有朋友在微信后台问我们说，10月份有没有一些这河北音乐广播的团啊，想着跟我们一块儿出去玩的，这就跟您来推荐了。这一趟我们带着您出去，最突出的就是包括像红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一次行程把江南的秋景带着您，咱们一块一网打尽，省得您东奔西跑，同时看不全，玩的还累。跟着我们一块出发，省心省力，同时体验感一定是非常非常棒的。
5: 这个红村的话，绝对是这个徽派建筑里面的活化石，也是人称画里的乡村。到了秋天的话，整个村子真的美的就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而且重点是它也有很有文化底子。说是有800多年的历史，包括宗族的礼制都藏在这些巷子里，所以你在这个村子里走一走啊，就是非常的养眼，而且还养心。千岛湖的话，秋天也是景色特别绝的，尤其是早晨这个云海，上千座小岛浮在薄雾当中，你真的就是有一种闯进仙境的感觉。
0: 是，
5: 手机随便一拍就是一张壁纸。而且我们这趟行程给大家安排的江南秋景7日游，就是属于纯玩的7天，
0: 对，
5: 零购物店，把时间全部交给秋天的风景。重点是10月13号咱们这首发团直接就出发，正好是可以错开11的人潮的，而且给到价格也非常的实在。如果说您想了解到具体的行程，想报名的话，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您直接来回复江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路线的安排。
0: 是，
5: 也可以来进群跟我们的主持人啊，跟我们的这个客服来聊一聊啊。
0: 这个时间安排的其实特别好，正好避开11的这个人潮。
5: 是，
0: 10月13号我们的首发团，刚才跟您说到的这些美景，我们这次是一网打尽，跟着河北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十一吧，我也想给大家安排，但是说实在的会影响体验感，因为的确这个时候人太多了。当然很多朋友也会想着啊，好不容易休息这么一点时间，人多我也想出去，但是为了让大家最好的一种体验感，所以我们按照这个时间是10月13号规划的这个行程，同样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江南风景一网打尽，各种好玩的好吃的，带着您一起去体验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就可以来看到我们这次江南秋景7日游的行程了。这首歌是来自丢火车乐队《秋城》。

0: 市我都会去走一走看一看，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希望在这个城市能找到一些我想要的那种生活，能够足够让我自由，足够让我快乐。我是秋分。
1: 大家好，我是小郭。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喜欢自由的人。对于城市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定的概念，只要这个城市能让我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都会选择去看一看。
2: 每个城市对我来说就是旅途中的一站，不过我好像在这站

0: 这一趟行程比较突出的，比如说像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这次主要就是自然风光，带着大家去好好的感受一下。真的，秋天的这个时候，就真的是画里的乡村，整个村子像打翻了调色盘一样，而且非常有文化底蕴，800多年的历史，宗族的礼制藏在一条条街巷当中。这是宏村，真的是非常养眼。同时，就像刚才说的，不光养眼，还养心。
1: 嗯，
0: 让大家去好好的感受一下这种，地道的村落生活。
1: 我觉得更有是那种烟火气。
0: 烟火气，现在大家不太喜欢去特别现代化城市的地方了，都想去找找自然的那种感受。
1: 对，
0: 回复江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看到我们更详细的一些路线安排，也能进群。有任何的问题，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的主持人，包括领队都在群里，包括导游也在群里。
1: 嗯，
0: 您可以直接来问啊。
1: 是，10月13号是咱们的首发团啊，
0: 是的，
1: 正好错开这个11出游的一个高峰期，
0: 您
1: 可以进群，回复江南两个字来了解一下更多的行程。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3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哇，Lisa，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音乐 ，Let's go，Let's go。
0: 18:1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晨，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预告一下啊，马上开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所以说给大家一点时间，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大橙子，会蹦出来一条链接，您点击那个直播链接就可以。当然，您如果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话，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就是可以直接参与留言和抽奖了。即时新闻客户端啊，大橙子聊天室进来之后回复两个字叫流星。这是因为我们昨天中奖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刘星，大家刷起来就可以了。马上我们开始直接来给大家截屏，给你们一点时间。我们先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话题，这是最近看到的一个热搜，叫做努力羞耻症很严重怎么办？
1: 嗯，
0: 上了热搜。
1: 是什么是努力羞耻症呢？说这个努力羞耻症呢，也是现在的一种心理现象，就是指的是在面对努力

0: 努力的时候，你会感觉到羞愧或者不安，特别害怕别人看到自己努力的一种心态。
1: 有没有可能就是想给自己不努力找个理由？
0: 但是你没有这种感受吗？我其实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挺有共鸣的。
1: 怎么说？
0: 就是你比如说像你去考试，在准备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你不会告诉别人，就是你真的成了，你真的上岸了，你比如考公考编，然后去这个考研究生，我真的上岸了，我才把这个消息好消息分享给大家。但是整个努力的过程我不希望被别人看到，因为怕万一失败了或者怎么样，
1: 哎呀，
0: 就会被大家过多的关注
1: 到。我大概了解你说的这个意思，他可能就是，其实我觉得他是属于一种心里还没底，你还没有收获到你最终想要的那个结果，内心会有点害怕让别人觉得自己啊原来这么努力但是最后没有成功，
0: 对，如果最后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
1: 对，
0: 感觉这个努力就好像白费了一样
1: 啊。所以我能 get 到，说到这个努力羞耻症的几个理由，第一就是认为努力是不聪明的表现，总会觉得好像在这个次序当中价值序列里聪明是优先级，努力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好像是对于笨拙的一种弥补，就是你感觉好像自己显得很勤奋一样，就是无奈承认了自己不够聪慧。
0: 第二个的话就是可能会害怕别人的目光和评判，表面上装的就是云淡风轻的，私底下才敢发力，这样做可能也是因为说怕结果到时候不理想会被别人看笑话，或者说觉得说自己没有能力，就像有一首歌里面唱到的，说怕人笑也怕人看清
1: 啊。还有就是想要去营造一种比较松弛合群的人设，不想显得自己那么的
0: 卷，对。
1: 还有就是对于自己的实力缺乏信心，害怕直面失败，所以说选择一种隐蔽而低调的方式，但是其实努力我觉得大可以大大方方的，就像我们认可的天赋一样，努力其实也是天赋的一种啊，就是想要大大方方的努力，摆脱这种被观察的枷锁，我们就可以更好的专注做自己，私下里面好好的成长，最后的结果我们就尽人事听天命就好了。
0: 对，
1: 但是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也挺难的。说起来谁都会说，但是其实想表达的就是，大可以不用那么的对于努力而有所羞耻。你比如说我们每天抽奖，看什么样的朋友每天中奖的次数最多啊？即便我们说设置了一个3个星期不重复中奖的这么一个规则，但是依然有很多朋友总是中奖。
0: 这叫什么？越努力越幸运。
1: 就因为人家很努力，每天都来看视频直播，同时每天都来大大方方的参与，所以人家就大大方方的中奖。来吧，给大家一点时间，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直接回复流星两个字，我们准备来开始给大家抽奖啊。我们就直播着来给大家抽奖吧。现在我也打开这个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之后可以看到我们两个，现在大家回复流星就可以了。
0: 刷屏刷起来了。
1: 来，凯莉帮我把这个镜头稍微拉近一点，对，这样的话方便露出我的盛世侧颜，
0: 聚焦你的美，
1: 对，聚焦一下，
0: 让大家在直播间里看我们这截屏看得更清楚啊。
1: 对，看得更清楚啊，这个越努力越幸运啊，朋友们，直接回复流星两个字，我们依然是倒数第三位朋友，截到的话就送出我们今天的这个咖啡冷萃杯。我不知道我们这咖啡冷萃杯还能用多久，因为的确天越来越凉了。
0: 是，
1: 马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波保温杯，还有一波这个灯芯绒的大橙子的帆布包，每天给大家准备一些小奖品啊，看看今天获得这份小幸运的是哪一位呢？直接回复流星两个字就可以。来吧，哎呦，这么近呢、可以吗？啊，这样可以 ，OK，
0: 很清楚啊。
1: 好了，来吧，倒计时了哈，倒数第三位朋友，5、4、3、2、1，结。我来看一下，这是哪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用户10095564。这位朋友，恭喜你，需要你截一张图，是带着自己的这个名字的个人中心的那一页的图。大家可以看到吧，现在我也展示出来了，倒数第三位中奖的这位朋友，截张图带有你名字的，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再发一个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 OK， 凯莉可以把它恢复原状了。好的，我们等候着您在微信后台的回复啊。来听一首歌，来自刘瑞琦，普通一下。

0: 中秋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8: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6: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8: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6: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8: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6: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8: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6: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9: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8:29，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2: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1: 马上中秋节要到了，大家想找一点这个送长辈有里有面的礼物，给您推荐这个海参礼盒。这款是属于鲜食海参，就是把鲜活的海参打捞上岸，2小时内清除干净内脏，经过高压发至速冻，用-196度5分钟液氮急速冷冻而成，快速锁住营养。市面上很多的即食海参其实还是用这个干海参泡发，或者是拉缸盐海参，味道营养都大打折扣。这次您回复给力，一吃一上口就是非常不错的品质，吃起来鲜嫩筋道咯吱咯吱的，这个肉质肥厚，不经腌制，零添加，天然健康。市面上海参都是1斤299起，今天乐商城我们活动价下单就送这个蘸料，而且买2斤送1斤，598到手是3斤，核算下来1斤只要199。详情页扫码进群呢，还能够再领一个60块钱的优惠券，核算下来1斤只要179，性价比非常高的。
12: 是的，这个您平时做个海参粥啊，烧个葱烧海参，或者包进饺子馅儿里面，都是特别的合适哈。这是我们九身岛的一个大品牌，直接核算下来，相当是1斤只要199，1斤直降100，而且您找到这个添加我们的专属客服领券下单，还可以再减60。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回复给力您还可以看到一样特别好的东西，就是茶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武夷岩茶大红袍，也是中国制茶大师所煎制的，喝起来呢是那种醇厚甘甜，而且花香气十足。重点它这个外面的这个包装也是特别的好看啊，它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陶瓷茶叶罐，上面还有国风山水画，摆在家里也是艺术品。当然除了海参和茶叶之外呢，我们还有更多的中秋好礼，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选一选。全场是满399立减5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了。
11: 是的，回复给力刚才说到的这个海参礼盒，还有茶的礼盒， 盒都有，包括很多的好礼物，满399是立减50的啊、哦！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来挑选一下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皖赣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4: 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这是10月份我们带着大家一块出发的一次江南秋城之旅。
5: 嗯，
4: 各位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南两个字，可以了解我们这次河北音乐广播带着大家出去玩的具体行程安排啊。
5: 是。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7: go，Let's
6: go。
5: 来吧，音乐 Let's Go，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环节啊！今天我们要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接下来会演唱一首歌，然后呢，副歌部分会空出来一句，等大家来接龙。
4: 来吧，大家准备一下，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语音过来就可以，唱过来啊，等着大家来接歌词，开始。

0: 是不是把你整懵了？
1: 对，
0: 我也有点没反应过来呢。
1: 是直接进副歌了是吗？
0: 是啊。
1: 所以这样这么说，上一句是就是在空的部分的上一句，嗯，是什么？
0: 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
1: 了解。对对，大家知道什么意思了啊。这上一句是你就这样闯进我的心窝。大家来接这一句。
0: 哎，
1: 我们听一下晴空万里女士发过来的语音，来听一下啊。啊啊，她唱的是哪一句啊？
0: 她唱的是副歌。人会变，爱情有点甜。哦。

0: 来听一下，这是小石榴发过来的语音。
1: 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0: 对的。还有玉成。
1: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哇，好厉害。再来听一下小薇。
1: 从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哎呀，真好听。
2: 好高啊。
0: 还有可可妈妈。
1: 已经约定过一起过下个周末，你小小其实对我来说，我也不知为何伤口还没愈合，你就这样
0: 唱
1: 进我的心窝。
0: 啊，对对对，好听啊，大家唱都很好听。来吧，听到汪苏泷和 By Two 的有点甜。

0: 有点甜。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还有一些朋友刚才发送语音过来的，大家唱的都非常好，我们也再来放一放 Aaron 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1: 是你让我看见的枯沙漠开出花一朵，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0: 好听。还有无事清新小神仙。
1: 是你让我看见的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0: 好听。还有紫薇。
1: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此
0: 和
1: 脸上
0: 发红色。厉害。各位还可以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每天的这个互动环节啊，包括猜歌，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截屏送奖，每天我们这个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当然如果说大家还想看一看有什么这个中秋好礼的话，也可以来挑选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这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海参礼盒，属于鲜食海参啊。今天的这个性价比很高，因为市面上海参都是一斤299起，今天我们乐商城活动价，下单还送给您蘸料，并且买两斤再送一斤，到手是598三斤，核算下来一斤是199。详情页扫码进群还可以领一个60块钱的优惠券，领了这个券核算下来一斤就只要179了。
2: 是的，不用二次加工，开袋就能吃，非常的滋补又很方便。您平时做个粥，烧个葱烧海参，或者说包到饺子馅里都行哈。您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了。但是回复给力的话，还给您推荐一样特别好的，就是茶，绝对不容错过的高山流水双罐大红袍的礼盒。它有一个特别大的木纹礼盒，然后里面呢是两个很大的陶瓷茶叶罐。罐子也很好看，然后里面装的茶呢是中国制茶大师监制的武夷岩茶大红袍。喝起来呢醇厚甘甜，花香气十足，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的合适，也不贵，一提两罐只要129。当然除了这个海参和茶叶之外呢，您进到我们的乐商城还可以筛选更多的中秋好礼，酒礼盒、水果礼盒、海鲜礼盒等等，都可以选一选啊。

0: 399，每满399立减50，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进入到乐商城来选购了。
1: 是的，各位回复给力来选购一下，我们这个周四的时候，到时候还会有一天专场的中秋节的直播，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到时候不管买不买东西的，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来聊聊天。
0: 嗯，
1: 早晨的时间应该是我和思达，晚上的时间应该是新源和麦迪，到时候大家我们就视频直播间见吧。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 By Two 的这首《凑热闹》。稍后的时间是乐享大讲堂，来继续陪伴您。明天见了，各位，拜
0: 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前辈关怀信任的知遇之情，朋友不离不弃的深情厚谊，今年中秋我为您送上。

0: 之屋晚宴，润养身心，愿健康与您常相伴。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石家庄市桥西区行政审批局近日推出云智库 AI 智能问答服务。目前桥西区行政审批、人社、教育、医保、民政、税务等20余个部门的政务服务信息已经归集其中。中小学秋假临近，亲子研学出行持续升温。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联合各大旅行社深度结合河北。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在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连四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

0: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歌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

他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

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冠曲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冠曲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冠曲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冠曲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冠曲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冠曲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

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

安歌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

烤饼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

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

后期，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景。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

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

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

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

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

0: 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梦，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出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

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昭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

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

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曲栏。

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

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

0: 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故其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

0: 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

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聚合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千寻啼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口西洋霞，旧时王谢堂前燕。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

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枝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去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世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遍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念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寂寞。

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伤

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柱，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

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

十足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挡弦，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

0: 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3: 各位早，我是麦迪。
2: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3: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来去留言互动，来去答题赢奖品。那么也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大家呢最近要注意啊，昼夜温差还是很大的。中午你感觉你就想开空调，我们家晚上每天中午就得开开空调，要不这吃饭都热。但是一早一晚天气很凉，太阳一下山啊，凉意马上到，一天就像两个季节，所以穿搭上别大意。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保定的西部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还有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南部、衡水邢台、邯郸为多云转阴，有零星阵雨或雷阵雨。
2: 是的，那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两种奖品继续二选一，一个是黄金小买，另一个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每天来指定页面答题就可以了。那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或者您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入，在页面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
3: 是，
2: 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的听众当中啊选取一位，主持人神秘来电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早餐。
3: 今天呢，打开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留言帖子，您可以看到两张照片啊，然后您来猜一猜。第一张照片是小的时候，80、90后小的时候经常家里面会看到的，自己会用的，父母也会用的。那么第二张照片呢，就是比较现代化的一个，今天呢跟清理床品有关。
2: 对，
3: 而且乍一看啊，你就今天我反正一看这图片啊，我尤其是看到第一个，我这心里一触，
2: 对，
3: 有点害怕。
2: 是不是小时候被这个东西啊，棒棒棒打过？
3: 哎呀，有点应激反应，你知道吗？因为它不光能够清扫床，它还能清扫我的心灵。
2: 是，就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尤其是在北方，就很多孩子看见这东西吓一激灵。为什么？因为小时候爸爸妈妈就拿这个东西教育我们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挨过这个打的朋友会非常熟悉。
3: 这个东西使用就是正手能扫，反手就能打。
2: 哎，还挺疼的啊！你别说，小时候抄起个什么东西来，可能就打咱一顿了。
3: 有点害怕。
2: 对，那会儿孩子比较皮实。今天这两样东西，不知道您是不是认识？都看似都是床上的清洁用品啊，但是有不同的回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啊，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吧。早上的7:03，上学上班路，我们来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3: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新规，目前保险法修订草案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10月3号截止，长期保单犹豫期拟被写进法律，明确禁止销售误导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0.44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当地时间9月14号，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月壤样品将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永久展出。
1: 关注和汽车有关的消息，乘联分会的最新数据显示，8月国内狭义乘用车零售为154.1万辆，同比下降了23.6%，环比增长5.5%。比亚迪、吉利、奇瑞、领跑、长安连续2个月包揽了零售销量的前5名。
0: 再来关注广汽集团近日发布公告称，公司和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意向协议，筹划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1: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将于9月17号开始在北京、上海公开亮相。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手机的动态，华为阔直版 Pura X-View 销售火爆，9月9号首销日销量超18万台，那若以该机型起售价5999来估算的话，这一天卖到了超10亿元。
1: 昨天的某电商平台显示，256G 的 iPhone 18 Pro 手机售价已经下降到了9099元，较苹果官网的售价直降900。对此呢，苹果官方客服人员回应称了，第三方渠道是有自己的定价权的，苹果官方不会干预。
0: 消费方面来看，中秋国庆临近了，牛肉消费逐步进入到了旺季。9月份的第二周，全国的牛肉价格每公斤75.73元，这个价格比年初上涨了6.1%。
1: 近日发布的2026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显示，2025年中国城镇犬猫数量突破了1.26亿只，再创新高。2025年呢，中国城镇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3126亿元。把账算到每只宠物头上的话，那一只宠物犬年均消费3006元。
0: 再来关注出游，目前啊，坐飞机上网越来越方便了，东航以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的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都是免费的，不分国内国际航线。另外国航、南航、海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提供空中 WiFi 服务。
1: 近日云南楚雄、武定、乙一还有大裂谷、白米飞瀑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游客呢可以在栈道近距离的感受到银河落九天的壮阔意境。
0: 当地时间9月14号，泰国国家旅游局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会持续到10月底。
1: 教育消息，今年高考期间的湖南的一位六旬父亲背着8个土鸡蛋给儿子贺永辉接考的视频感动全网。近日呢，父子俩一起前往湖南农业大学报到了。入学之后呢，贺永辉婉拒了学校安排的特殊宿舍，他希望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学校暖心的将上床下桌改为了平铺，方便患有先天性马蹄足翻的贺永辉能够方便入住。
0: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媒体14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降到了33.8%，为其去年6月上任以来的新低。
1: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王楚钦、孙颖莎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三连冠，老将汪顺5战张雨霏4战亚运，那么跳水梦之队也是力争啊第14次大满贯。
0: 再来关注演唱会的消息，9月12号，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现场，前排一名男观众突然向女友求婚，女方激动站起，导致后排观众齐声高喊坐下，还向周围观众撒喜糖，那保安呢随后也是介入制止。这网上意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花钱是来看演出的，不是来围观陌生人求婚的，觉得自己的边界感被触碰到了。另一派呢也向新人送出了祝福，认为浪漫难得，旁人不必较真儿。
1: 来听到赵雷这首《鼓楼》。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好，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尊享热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13: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我们的早安奶茶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的话题挺痛苦的是吧？
1: 痛苦带着微笑流着泪的回忆啊，因为今天早上我们猜两个东西都是跟打扫床有关系的东西， 是两个工具。第一个工具是很多80、90后小的时候啊会见到的用到的，那么第二个工具是现代的。关于第一个东西，今天大家是有泪的回忆啊，苦笑着迟到的春天这位朋友他说了，我这个第一个东西啊，我小时候调皮，第一个东西呢，我愿称之为父亲最趁手的兵器。还有朋友说到了说，第一个东西我们家现在还在用着呢，好用的。这个东西现在它相较于咱图片里面这个初代，它已经其实这两年升级了好几代了。
0: 对对对，它后面有长得别的样了，那个毛看起来更细、更软、更密实一点哈，更齐整一些
1: 啊。
0: 然后超越自己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一样东西它的用途真的除了扫地扫床之外啊，它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神器。说当年啊，我只要犯了错，我爸妈但凡拿起这个东西，你得赶紧跑，跑不掉的时候你的屁股就要承受一切了。好像北方的孩子都挨过几下是吧？
1: 是，这东西就在床边，特顺手，
0: 特顺手。对，主要打人挺疼的。
1: 对，然后呢，枕青而眠这位朋友留言，他说第一个哈，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是有扫地的，有扫炕的。
0: 哎，
1: 主要你今天图片里是在扫炕的。说不听话的小男孩也会被他揍。
0: 哎，
1: 我小时候呢，我爸妈就在扎这个东西的作坊干活
0: 哦，
1: 说我记得他们当时扎的这个东西啊，都能卖到韩国去，
0: 韩国也这么用是吧？
1: 这东亚国家都是这样的习俗是吧？说计件给手工费挣钱，1-2块钱一把。说地里没活农活的时候，我记得父母就去扎这个东西，然后去挣钱。
0: 哎，不知道那儿的小孩屁股疼不疼啊？而且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它的名字呢，其实在尤其在河北很多地方，我觉得它的名字怎么叫它，其实是四个字儿。它有一个特别形象的名字
1: 啊，对，
0: 哎，而且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东北味儿啊。不知道您那儿怎么称呼它？关于这东西，您是否也有一些儿时的回忆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看图，在评论区答题就有机会来中奖了。那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签收。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近日呢，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决赛在雄安新区举办，共征集参赛项目310个，覆盖智能制造、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领域。
0: 日前，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河北省共有10个单位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15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河北活动启动式昨天呢在石家庄举行，本次宣传周河北活动从即日起持续至9月20号。
0: 再来看2026年全国青少年航天创新大赛总决赛日前在杭州落幕，石家庄市第二中学机器人社团代表队在火星家园机器人挑战赛项目当中获全国3等奖。
1: 石家庄市桥西区行政审批局近日推出了云智库 AI 智能问答服务，目前的桥西区行政审批、人社、教育、医保包括民政、税务等20

0: 过了456号线、17以及1号线的三期工程，总里程58.85公里。
1: 河北省地质博物馆将开展设备维护与检修的工作，9月23号、24号暂停对外开放。
0: 再来看招聘，石家庄桥西区第三幼儿园公开招2名幼儿教师，9月16号，也就是今天的17点之前，登录石家庄国金人才服务网可以报名。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健康方面的提示啊，9月起呢，各地陆续启动了本流行季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综合我国流感的流行特点，建议啊，大家每年在9到10月完成疫苗接种。接种之后呢，在现场留观30分钟，没有异常之后方可离开。
0: 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公开呼吁大家要多喝白开水和淡茶水，强调这既经济又健康。当然，这秋天啊，这口干舌燥的，不光是我们嘴里啊要多喝水，皮肤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
1: 对，
0: 尤其这个现在一入秋啊，很多朋友觉得脸上开始干了，有干纹细纹了，暗沉垮脸了，这种初老的状态啊越来越明显了。所以今天啊，我们给皮肤来补补水，补补营养，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经典三件套，它里面包括了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精华露的中样。这一套啊，任何一个单品拿出来都要1000的。中秋特惠乐商城下单799，折上折再减100，到手只要699。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稳住素颜好皮肤啊！一套靠谱的修护抗老套装，今天给您准备好了。
1: 海蓝之谜的大名鼎鼎，它作为高端的护肤标杆，拥有独家非常神奇的活性精粹，大名鼎鼎的精粹水是他们这一套的打底核心，稠乎乎的，但是都是营养，属于水加精华二合一，上脸啊快速吸收，帮皮肤打好基础，为后续的护肤吸收营养打开吸收通道。第二呢，浓缩的修护精华绝对属于修护王牌，高浓度的神奇活性精粹，靠它来修护受损肌肤，然后呢，给你的皮肤建立一层这种透气的防护膜，敏感肌的朋友用着也特别有安全感。最后呢，精粹乳负责收尾，锁住养分，长期用的话，脸蛋会饱满弹润。这一套完整的护肤流程下来，从打底深度修护到锁水抗老，一步到位。大牌护肤我们说是没有平替的，更何况是海蓝之谜呢？而且今天不需要平替，因为价格我们帮你打下来了。经典三件套，正装水乳搭配浓缩精华中样，中秋折上折，这一整套下来最终的到手优惠价格只要699。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皮肤入秋啊，我们的着装啊，这秋装也要准备起来了。今天回复给力给您推荐一个特别好穿的一个衣服啊，一个外套，一早一晚现在昼夜温差大，一定要穿件外套。这个是波司登旗下康博那个老品牌啊，非常靠谱。这个衣服是个软壳衣，就是大家有的朋友不喜欢穿冲锋衣三合一的那种，觉得哎呀太累赘了是吧，一层加一层的，你穿软壳衣。软壳衣就是它的外层啊，就是那种像冲锋衣外面一样抗皱啊，防刮耐磨的，它的内层直接就是那个薄绒啊，给你锁温的，所以它就一层。哎，但是它呢里外给你做的呀，就是给你二合一了啊，你不用再拆开穿了，比冲锋衣要柔软要好穿，比普通的外套要防风要保暖。就马上放假了嘛，中秋假期啊，国庆假期，你出去玩什么的，你穿它拍照也挺好看。男女同款，80斤穿到210斤，它那个做工特别好，就这种老牌大厂啊，就很扎实啊，做的7种高级色系随便选，而且价格啊99块钱一件，我们当时看到这衣服都觉得这性价比太高了啊！平时买一件的钱，今天啊，这个你可以置办全家人的出游装扮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
1: 是的，另外呢，1024乐商城啊，我们还为您最近筛选了很多的中秋好礼，这不快中秋节了吗？需要去准备一下，需要买点东西啥的，您来找我们选就行了。全场每满399立减50元。而且呢，明天我们先预告一下啊，有2场直播，期待您这个光临。明天早上7点半。明天晚上5点半分别在1024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的视频号有2场直播，到时候呢，大橙子组合那个包括我和新源啊，都会在线帮大家一起挑选中秋好礼。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二字，也可以提前预约直播。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一城跨两省，揽尽江南秋。河北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10月带你到皖赣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重心旅

0: 游全程陪伴。
1: 你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3: 早上的七点半，音乐在这里，黄金小马也在这里，山姆早餐也在这里
4: 哈。
3: 对，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进来答题，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来都可以啊，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只要您答题了，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有机会获得刚才说到的奖品。
4: 而且我们说到了这个回忆也在这里，因为今天呢我们找了两张图片的，第一张图片和第二张图片的他们之间的年代相隔非常非常远。
3: 是，
4: 第一张图片是很多80、90后小的时候看自己60、70后的父母用来对付自己，或者说，哎，主要是清扫家里床上的啊，这样的一样东西。反正我看是我一机灵，有点应激反应。
3: 哎，这东西现在是不是见不着了？
4: 集上还有卖的，
3: 但是它好像长得不是这样了。这种可能也有，但很少见了。
4: 这种
3: 是手工做的，
4: 比较原始的。现在人都变成那种聚酯纤维做的那种，更细溜。更柔顺了啊！第二样东西呢，也是现代家里面有一些家庭吧会用的，也是清理床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3: 哎，对，
4: 第二样东西也是很多朋友用完之后也是就觉得哎挺好的，
3: 嗯，
4: 比较科技范儿。我们来关注到第一个东西呢，第一是怀念它的用法，第二呢就是说它的名字，因为刚刚新华也提到了，在河北啊不同地市，这个口音不一样，你叫第一样东西啊，你可能。称呼还有点不同，
3: 哎，
4: 而打字儿也挺难打。
3: 对，但是好多朋友就是叫他四个字儿，他有一个自己固定的名字，就是
4: 那
3: 对他那对他那个名字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很东北味儿的一个东西啊，有这么两个字儿在里面。我看很多朋友已经打出来了，
4: 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3: 手机你知道了吧？
4: 我知道，
3: 手机5533，手机尾号4667，这些朋友都打到了这四个字啊。然后这个新哥这朋友说了，哎呀，第一个我太熟悉了，谁没挨过揍啊？哎，真是，你别看这两个东西都是床上的清洁用品，但第一个东西啊，这70、80、90后对他比较熟悉，更多的是因为啊，这东西小时候咱没少跟他亲密接触哈。
4: 伴随着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起不起？
3: 嗯。
4: 该起床了，你到底起不起？
3: 你敢不敢？
4: 你敢不敢？你起不起？
3: 哎，这个时候啊，你要是再不起，或者你要是再不赶紧做出改变，我跟你说，刚才我们说这东西，立马就上你屁股上去了。
4: 这个情景啊，
3: 带着节奏，带着力度，带着惨叫，
4: 然后。让你再不起，让你再不起，
3: 对，
4: 哎呀，这是不推荐这样 但是你说谁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时刻呢？
3: 对，谁有没有在这个东西的之下求过饶呢？
4: 9305这位朋友说到了，说第一个东西啊，我们在老家这东西是扫炕用的。
3: 嗯、
4: 哎呦，你说炕这个词儿还真是
3: 啊、哎，
4: 尤其是以前就是在北方啊，很多地方以前村里都是烧炕，
3: 嗯，
4: 说扫炕用的。我们这个呢叫做笤帚。嘎斗
3: 啊，
4: 这是他那个拼音打出来的
3: 拼的音，这是吧？
4: 对，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家的炕上总有一个这玩意儿。
3: 哎，对对对，还有很多朋友也在留言说到了小时候这个东西啊，在家坐等财神上门。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现在我们家也有这东西。说现在想想那个东西，它有很多的变体。它还有什么呢？就都是一个材料做的，造型大小不一样。如果做成这样，就是扫炕的。
4: 嗯、
3: 再做小一点呢，说前两天拆过刷锅的。
4: 哎，对。
3: 再做大一点，屋里扫地的。
4: 再做大一点。
3: 再做大一点，院里哎扫院子的，对。
4: 也是行的。
3: 劳动人民的智慧、啊。
4: 第一个，这位朋友说不看图，光听你俩说，我就能猜到是什么
3: 啊？是吧？
4: 第一个东西呢？他也是啊，他说这是扫炕的这个笤帚、嗯、说我们家现在都还有这东西呢，不过第一个东西不是这样的了已经，
3: 嗯，
4: 是买的好看点那种了。
3: 对，
4: 我闺女对第一个东西也是不太喜欢。
3: 对，而且我觉得你要让现在的小朋友去看啊，可能10后、20后去看，他未见得能认出来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4: 大部分家庭第一个东西现在已经没
3: 了，现在已经没有了啊，或者不长这样了。手机尾号5205也说了，小时候啊，我奶奶用这个来扫炕，奶奶绝对是舍不得用它来打你屁股的，爸爸妈妈大多数会用它来打屁股啊。
4: 而且你考究没有考究过这个东西、扎这个东西做这个东西它的手艺。
3: 哎，
4: 原来我去有一些村里打集、
3: 嗯、
4: 人家现场就是
3: 现场做哈、
4: 啊、扎这个东西，
3: 嗯，
4: 还挺要技术的。
3: 对，
4: 它有专门的一个。

0: 铁架的工具用来勒它，
1: 嗯，
0: 越勒得越紧，你能够用的越久，
1: 越说越疼，
0: 对，因为你的力度很大，你知道吗？力度每次很大，你不能让它散开。哎呀
1: 来猜猜吧，这个教育神器啊，也是这个加上家里的床品清扫神器，到底这俩东西是什么呢？不同年代，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在评论区留言。不光答题，欢迎各位说一说哈，您对于这东西的回忆，哎，小时候在哪儿见过，在哪儿用过，是怎么用的？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听我们上一位啊，昨天中奖朋友的神秘来电。
2: 那个我是留言了，你好，
0: 恭喜您中奖了
2: 啊！谢谢谢谢你，嗯，刚一打电话我都懵了，我还说这是不是诈骗呀？
3: 如假包换。
4: 然后参与我们这个互动那个多久了？
2: 也没多长时间，然后因为最近比较忙，也没怎么听，
4: 嗯，
2: 就今天有时间了，然后就这个听了一下，然后看到了，看见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就回复了一下。
4: 嗯，参与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想中奖？
2: 没有，都没有抱特别大的希望，只是想跟你们互动一下。
4: 平时在节目互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每天
2: 车里边，都是在车里边。因为每天都是上班的时候，这个在路上才有时间听。
4: 会送孩子上学吗？
2: 一般不送，因为路的话不是很顺，一般我都是就开着车上班就行了，家里边有老人送。
4: 哦，那还蛮好，就有点老人劲儿，轻松点，
2: 帮我们很多。
4: 您是那个做什么行业的？
2: 我们是在职工程机械行业。
4: 您是哪里人？
2: 石家庄的。
4: 石家庄的。
2: 对对对。
4: 您贵姓？
2: 李。
4: 那我想要什么礼物？
2: 哎，我们都有什么礼物呀？
4: 山姆的一个面包，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
2: 啊，我们这个黄金小马的话，就是纯金的马。
4: 这它是一个金箔片儿，然后呢压在了一个，它是一个马的一个形状，它是一个挂坠，你可以把它挂在包上，挂在车上，挂在手机上都行。哦，那今年是马年嘛，嗯。
2: 啊，那我们听众要什么的比较多呀？
4: 那肯定是黄金小马。一看您听节目时间就确实有段时间没听了，我们
2: 对这段时间比较忙，前一段时间听的比较多。
4: 最近这段时间要黄金小马的较多吧？
2: 啊，那就也要黄金小马吧。
4: 哦，行。
2: 我前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不落，我只听这一个节目。
4: 感谢您，感谢您。
1: 这位听众详细的咨询了奖品的情况，
0: 是，他是问的最仔细的一个人。我也详细的做了介绍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了解完我们的奖品之后，那就快来参与吧。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幸运的接到我们的幸运来电，然后获得我们的早安的，这个山姆的早餐，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作为礼品来送给您，哎，送给家里的孩子。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每天早上呢，在上学路上，很多小朋友也正在和爸爸妈妈共同听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猜题答题。那么一起来猜一猜吧，看一看两张图片，你们是否都还记得。

0: 送贵人，送伙伴，送朋友家人，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品牌值得信赖。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快冲！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直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啊！今天充满回忆的早安奶茶，手机尾号6014这朋友说了，说哎呦，第一个东西太熟悉了，说我们家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我记得我还跟我们家邻居老人学过一次，就怎么扎这个东西呢？
1: 嗯，
0: 说是用苇子扎的，用来可以扫地呀、啊，干嘛的？
1: 是。
0: 还有手机尾号9206说，今天第一题啊，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想起了我的奶奶，说原来这个跟奶奶住一起啊，奶奶经常用这个东西，每天整理好床铺之后，哎，会用这个东西来清理清理。
1: 嗯。还有朋友也在回忆着啊，说第一样东西用的特别好用，小时候呢我见奶奶自己还扎过这个东西，小时候我还在旁边帮过忙、
0: 嗯、
1: 而且这个东西呢不光能够扫炕，还能扫什么呢、有时候呢你要是没有趁手的工具，你还能扫那个做面条的时候，
0: 嗯，
1: 你铺面，
0: 嗯，
1: 撒了一案板，你可以拿它去扫下来那个不用的铺面、
0: 哦，
1: 再扫到袋子里。以前在农村，老人舍不得扔，
0: 嗯、
1: 下次接着再用、
0: 哦。
1: 你用这个也能去扫，
0: 你吹出也能干这个，
1: 吹出也能干这个，
0: 吹出那可能显得小啊，
1: 对，这个更大一些。
0: 对，然后手机尾号2712这朋友留言特有意思，他说我车上听啊，我一直以为你们说的是鸡毛掸子，您主要是听我们说挨打那事儿是吧？
1: 今天早上我说的都是童年武器，我跟你说。
0: 鸡毛掸子咱倒是也没少挨啊，但是鸡毛掸子打上去更疼，我都说
1: 那是力量更集中。
0: 对，
1: 哎呀，
0: 就是鸡毛掸子这玩意儿，你别看看着毛毛茸茸的、软软的啊，打屁股上那一打一个印儿，这个东西吧，它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伤害力没有那么大啊。然后、
1: 哎、啊，你说，
0: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两个东西都是武器，同时也都是清理这卫生用的啊，的确是、啊、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1: 今天早上咱把小时候苦水都吐一吐。好好回忆回忆啊，当年我吃的那些苦。
0: 哎呀
1: 来吧，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去回忆，来去聊一聊，来去认一认这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第一样东西、
0: 嗯、
1: 第二样东西都是清理床品为主的清理工具，年代不同，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进入到留言帖留言答题，有机会赢黄金小马或山姆早餐。
0: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文化现象啊，来看看曾经这个在鸡毛掸子也好，或者今天猜的第一个东西也好之下挨打的小孩们啊，现在也已经为人父母了。

0: 晚上睡觉啊，孩子睡了你不睡，你想刷会儿干嘛？刷会儿短剧啊。
1: 那是
0: 啊，最近这红果短剧出了数据啊，让大家很惊讶。截至到七月份，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1.68亿，同比增长高107%。这个数字什么概念？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了。
1: 身边看短剧的朋友，您的身边是不是也很多呢？您的家人是不是也在看 AI 短剧呢？因为说到这个短剧啊，其中有很多现在都是 AI 短剧。
0: 对，
1: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短剧用户规模突破了6亿人次，中国短剧行业去重用户规模达到了8.51亿，也就是说，全中国3/4有手机会上网的人都看过至少一部短剧，其中超70%约6亿人已经开始观看 AI 短剧，用户渗透与转化速度极高。
0: 哎，这跟 AI 技术迅速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哈。哎，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想到的是 ，AI 短剧时代啊，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啊，文科生迎来了春天。为什么呢？以前简单写一两句需要的画面 ，AI 会自动给你补齐细节，但是最新一代大模型指令遵循非常强，人物怎么动啊，几秒发生什么呀，情绪跟转场怎么接呀，你写的越具体 ，AI 越能把这画面给你还原出来。有时候15秒的镜头提示词，一不小心那就是写一篇论文啊。所以有创作者调侃说，想要活下去得先学好语文，否则反复的人工调试抽卡会让你的算力成本非常的沉重。
1: 对，
0: 当然我们说到了这 AI 短剧哈，很多朋友看完之后也觉得很上瘾，上瘾的同时呢也会觉得很懊恼啊，因为你看完之后你发现你根本就不用思考，人不说嘛，一入短剧深似海，从此大脑是路人。
1: 短剧丝滑的从你的大脑经过之后，不会给你有多少意义的思考。你看完之后就是觉得爽，是吧？然后一口气可以看很多，每次呢就是剧情很跌宕，都是爽剧。但是不少人认为在现实世界，说我已经很辛苦啦，然后呢，你说我这么辛苦，回到家之后，然后如果能够选择做一场梦，看一场爽剧，重生到另外一个世界或穿越一下，那我还是觉得挺好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短剧的确也能够称得上是现代版的成人童话。

0: 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1: 好了，各位，是的，已经入秋啊，进入到秋天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口干舌燥。
2: 对，
1: 不光我们要多喝水，我们的皮肤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补充营养。今天乐商城给大家精选到的是海蓝之谜经典三件套，里面就是正装的精粹水、精粹乳，还有一瓶浓缩的精华露。哎呦，任何一个单品拿出来都要过千了。中秋特惠，乐商城下单799折上折再减100，只要699，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看到了。
2: 海蓝之谜呢，作为高端护肤的标杆，这个咱们都知道啊，非常非常的奢侈。的一个品牌，拥有他们家独家传奇神性活性精粹，非常的好用，这也是海蓝之谜拉妹这么多年品牌核心的一个专利修护的秘方。大名鼎鼎的精粹水是整套的打底的一个核心，把水先弄在脸上是吧，稠乎乎的都是营养，属于水加精华二合一，上脸快速吸收，帮皮肤打好基础。浓缩的修护精华呢，属于是修护的王牌，高浓度的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帮您来修护您的受损皮肤，给您的皮肤建立一层透气的防护膜，所以敏感肌的朋友们您用着也特别的有安全感。最后精粹乳负责收尾，锁住养分，长期使用下来的话呢，你能够明显感觉到脸蛋更弹润和饱满了。一整套的护肤流程，从打底深度的修护到锁水抗老，可以说是一步到位。大牌护肤我们说其实没有平替，因为大牌就是大牌，就是好用，更何况是海蓝之谜呢。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经典三件套的一个组合，正装水乳搭配浓缩精华的中样，中秋我们有一个特惠福利，折上折，最终我们帮您搞到这一套只要699啊。各位，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回复给力，今天还有一个我觉得这季节正穿的一个外套啊，是一个软壳衣，是波司登旗下的康博大品牌，这也是一个老牌，这种老牌大厂它做工就很扎实啊，所以你穿到身上之后它是件好衣服，价格还不贵，今天99块钱。但这衣服呢我觉得好在哪儿，就软壳衣，它是介于冲锋衣的外壳单层的那种和三合一之间的，就你特方便，它就一件，但它外边就是它比冲锋衣要更好穿，
2: 对，
1: 外边就那种抗皱防刮的，里边直接就自带一层薄绒的，哎，所以你一早一晚穿啊，或者说你中秋节啊，你国庆假期你穿它出去玩啊，它七种颜色你随便选啊，就很出片，挺好看的。男女同款，80斤到200斤都有号码啊。然后这个大家今天来选的话，99块钱，您就可以买到这件康博的软壳衣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绝对是一件性价比之选。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就马上中秋假期了嘛，那全场啊，我们选了很多中秋好礼，乐商城满399立减50。明天我们有两场直播，就是我们的主持人陪您选中秋好礼的。
2: 是的，
1: 明天早上7点半，然后明天晚上是
2: 5点半。
1: 五点半啊，
2: 是
1: 就在我们的视频号。
2: 对，是我和新源。早上呢是这个大橙子组合啊，陪您来去选一选中秋好礼，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1024乐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啊，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铲头新乐府，劲爆上新，园博园外市一中雅俊校区旁，国企红盘，新规准现房，建面约139至285平米，及宽母公园洋房，热线887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